您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各个方面的一些事实，比如说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一些事实和新闻。印度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今天呢，全国民众向印度社会改革运动的杰出人惹怒伊什瓦尔钦德拉维达亚撒切尔坚致敬，纪念他诞辰207周年。维达亚撒切尔于1820年9月26日出生，与西蒙加拉邦的帕西姆梅蒂尼普尔县的比尔星哈村，毕生致力于教育和社会改革。他是妇女教育的坚定倡导者，并在推动印度教国父再婚的运动中发挥了在历史性的作用，组成了1856年印度教国父再婚法的颁布。他还反对同婚和一夫多妻制，并通过帮助创办女子学校，促进女孩接受教育。作为教育家，他在教育现代化和简化孟加拉语三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字母入门成为孟加拉儿童学习的经典启蒙读物。可以说，社会改革家拉姆莫罕罗伊为社会与思想改革打开了大门，而维达亚撒切尔则将改革更深地推进到社会之中，特别是深入到妇女儿和儿童的生活之中。印度联邦的财政部长希达拉曼昨天在班加罗尔举行的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校友聚会上岸上启动了改销杜交首创业基金。在与庭中交流时，希塔拉曼女士强调，印度已从脆弱无国经济体转变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并将这一转变归功于结构性改革、制度强化和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他还发布了由桑丹·鲍洛博士和 B· 桑巴·姆尔地捐献的五先进国家统一致富结构如何改变国家一书。该基金由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与杜交首印度创投合作推出，将为早期初创企业提供500万至2000万卢币的资金支持。基金已获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并完成首轮挂机，453亿卢币。启动当天，已向四家初创企业投资55亿卢币。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校长 V· 卡马克 T 教授表示，

改小目，该小目标是到2032至34年孵化1000家初创企业，并实现每月组成促成一家公司首次公开挂一独角兽印度创投理管理合伙人巴斯卡马宗达也发表了讲话。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早些日指出，过去10年印度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国内生产总值翻了1番以上，增长保持强劲。他补充说，当今印度拥有规模庞大且技能不断提升为人力资源基础不断增强的能力，日益扩大的市场，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不断拓展的技术能力。他表示，印度与全球南方的交往超越了自身国家的利益，体现了其对共同繁荣的承诺。在谈到印度与其他国家该地区的发展合作时，苏杰生博士指出，印度将其能力用于服务有需要的国家。他列举了支持加勒比地区升级的项目，飓风梅丽莎后的援助，地震后无向委内瑞拉派遣的越战医院，以及向拉美国家提供的药品。他指出，印度与拉共体具有互补的优势，印度带来技术、药品、熟练劳动力和数字能力，而拉共体则在关键矿山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可持续能源、农业和粮食资源方面提供机遇。苏杰生博士还表示，印度与拉共体应考虑从明年起提升年度商业峰会的规格。会议比其他的一些同意人家是说，比如说一些地方的一些能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战争要到11月中期选举之后才会结束，并称有家在此之前也不会回落。特朗普昨天表示，他认为这场战争将在选举结束以后立即结束，但并未提供证据支持其关于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的说法。他还表示，迅速结束冲突可能会以更高的燃料价格为代价，但认为这是必要的，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德黑兰一再否认寻求核武器。这场已持续7个月的战争推高了油价，并影响了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加大了共和党人要求这个结束冲突的压力。昨天油价自7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11月3日的中期选举可能决定国会控制权，共和党面临失去多数席位的风险。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新闻到此结束。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格邦的民歌。接下来第一首是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播送一篇短评。第九届印度国际水周2026期间举行第二届印度国际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会议的非圆桌会议，聚焦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作为第九届印度国际水周2026期间举办的第二届印度国际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会议的组成部分，印度政府水利部饮用水与环境卫生公司于首次在新德里召开了高级别印非瓦什委员座会议，共同探讨水与环境卫生领域的共同挑战，并寻求未来合作的机遇。此次圆桌会议汇聚了22个非洲国家的大师和代表、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发展伙伴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国家元首都地区全印度全印技术教育委员会、西亚树工程院校的学生也应邀立席旁听。饮用水与环境卫生司秘书阿肖克给米娜在介绍会议北京时指出，印度在农村供水和环境卫生方面的经验不仅限于基础设施建设，更关乎公共卫生、尊严、妇女赋权以及社区主导权。他强调，在饮水即生命使命和清洁印度使命与农村取得进展的过程中，坚定的政治承诺和地方机构主导权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他特别提到印度采用的分权治理框架，并指出一些其他的国家的地方环境卫生委员会在农村服务的规划、运营建设和可持续方面的性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米兰也进一步指出，已超过248万名妇女接受了现场检测、试剂和使用培训，参与水质检测，扶持妇女成为地方水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他还回顾了清洁印度实名农村的变革性影响，改实名通过行为改变地方到领导和社区参与，将环境卫生转变为全国性的人民运动。在强调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时，他总结了印度经验的5条关键教训：坚定的政治领导，赋权的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之外对人的投资，从一开始就规划运营与维护，以及使用简单且可操作性的数字系统来保障文字和服务教村教父。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秘书表示，印度荣幸能够分享其在运营知识、数字化方法和社区治理方面的经验，同时也向非洲各国正在用现的创新有时间学习。此次讨论的目的在于相互学习，并强化能够为社区提供安全饮用水、有尊严的环境卫生以及具有韧性的服务的路径。这样的合作将有助于切实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第6项目标的实现。在介绍印度环境卫生历程时，清洁印度实名农村联合秘书兼实名主任埃什

爱是瓦利亚性格指出，该市民通过前所未有的社区参与和行为改变，将环境卫生转变为人民运动。他提到，自2014年以来，已建成超过 1.2 亿座家庭厕所，帮助印度实现了为环境卫生全覆盖，并提前完成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6.2 的相关指标。世界银行全球时水事务主任萨洛基库马尔加哈从全球时教指出，印度在水域环境卫生领域的转型是发展中国家重大规模发展变革的最显著的反例之一。他认为，坚定的政治领导、机构协调、全创新融资、公共投资和社区参与是成功的关键因素。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人享有为环境卫生与水伙伴关系以及 BSAGN 的代表分享了国际经验、创新做法和最佳实践。讨论强调了数字技术、地理空间工具、社区机构、水质监测、气候韧性以及循证政策指定在加强水与环境卫生系统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与会者还强调，政府、社区发展组织和技术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对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成果至关重要。外交部外交秘书希瓦拉乃克穆克穆德在致辞中指出，印度与非洲国家拥有长期的发展伙伴关系，并重申印度致力于通过基础设施发展、机构能力建设和知识交流支持非洲。他回顾了印度与非洲之间的历史与文明联系，强调双方作为全球南方伙伴共同应对发展挑战的重要性。在互动环节中，非洲国家的大使和代表分享了在本国在水安全、环境卫生、灌溉、气候韧性以及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经验与观点。他们肯定了印度在扩大饮用水和环境卫生覆盖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强调了若干税、若干公共优势事项，包括雨水收集、地下水管理、废水处理与回用水源、可持续性、可负担的水处理技术、废物管理、数字水治理以及具有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多位与会者表示有兴趣推进政府间合作、技术交流、试点项目、研究伙伴关系、学术合作以及考察方面，以促进知识共享和技术转让。让研究会议以深化非印非合作、持续互动、相互学习和务实伙伴关系圆满结束。讨论重申了南南合作在加速实现人人享有安全饮用水、有尊严的环境卫生以及具有气候韧性的瓦斯服务方面的重要性。印度外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的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0: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在丛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农和他的孩子们，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每天都出去打猎，并给家人带回一些食物来。尽管他种了稻子和大麦，可还是要靠打猎为生。老农养了一只乌鸦，把它当成自己的宠儿。那只乌鸦经常早出晚归，乌鸦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去拜访梵王。梵王在印度的神话故事里是一位创造天下的神。在梵王的宫廷门外有一棵尼姆树，这是印度的一种草药树。乌鸦每天都有幸地坐在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乌鸦回到家后，总是把一天所听到的事情告诉老农。有一次，乌鸦按照常规坐在尼姆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梵王的记录员把主人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梵王说，目前没有雨下了，饥荒将会出现，雨只下在山区里。这一消息对乌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了老农那儿，并告诉老农说，目前的雨只下在山区里，你也应该在山上耕作和播种庄稼，种你想要种的东西。老农把乌鸦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他在一座山上开始耕种，很快田耕好了。他在田里撒了一些粪，种上了不同种类的稻子。山上下了足够的雨，可是在其他地方果真没有下一滴雨。不久，梵王得知老农的庄稼长势很好。第二年，梵王又对记录员说，严重的干旱就要开始了，哪儿的庄稼旺盛就会遭到虫害的袭击。乌鸦听了梵王的这些话后，立即转告给了老农。老农听到这些话后很难过，而乌鸦却说，只有十万只害虫。乌鸦建议，如果老农叫来十万只鸟的话，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
1: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门昨天在班加罗尔举行的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校友聚会三个门上启动了该校独角兽创业的基金。昨天，全国民众向印度社会改革运动的杰出人物伊什瓦尔·钱德拉·维迪亚·萨加尔致敬，纪念他诞辰207周年。拉玛·摩罕·罗汉·是罗伊，是印度近代史上最重要的

社会改革家、思想家和印度文艺复兴之父，他被广泛认为是印度现代社会改革运动的先驱，为后来的维迪亚萨加尔等改革者奠定了基础。联邦财政部长和左部长阿米特沙今天在克拉拉邦克拉姆附近的昆达拉为国家合作消费者联合会主持的多项发展倡议节目，旨在确保妇女参与与合作部门，并加强妇女赋权，为进一步推动以妇女为中心的发展。阿米特沙尔部长今天在克拉拉邦昆德拉启动了多项关键合作倡议。部长为妇女主导的合作营销企业瓦尼塔姆，他的超市发布了表示，并推出了国家合作消费者联合会即将投放市场的新加拿品牌产品。部长还启动了有之巴拉特阿玛阿塔和巴拉特达密按补贴价格的商业分销，向妇女农民免费发放与国际妇女却农民年关相关的妇女农民年相关的迷你种子包，并启动了洋葱的补贴消费。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包括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现在李广播电台从今天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到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年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年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年度电台的实际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南拉尔国唱的一个古典乐器，请你们享受。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古典音乐剧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五常德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五常德故事》。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Anum Jalota Chang 的一首圣歌，请你们想。

众朋友们，我们的上个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总理对话，莫迪总理表示，外科手术打击由印度而新动向，世界展示了印度反恐政策的新典范。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表示，印度军队针对巴基斯坦境内恐怖分子产生出事时的外科手术室打击，向世界展示了印度恐怖分子的一个新典范。莫迪先生在全年广播电台的心理对话节目中向全国发表讲话时提到，印度即将迎来外科手术室打击10周年纪念日9月28日。他表示，当看到勇敢的印度士兵越过世界控制线 LOC采取反恐行动时，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莫迪总理指出，这次外科手术室打击是印度军队长期以来因恐怖袭击而遭受的恐怖所做出的果断回应。他表示，在过去10年里，从巴拉克特空袭到新杜尔行动，印度一再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恐怖袭击必将遭到有力回击。莫迪先生回忆道，曾几何时，连环爆炸在印度国内时有发生。他提到

而2008年9月13日发生在代理的连环爆炸导致了许多人丧生。仅仅七周后，孟买就发生了26惹事一恐怖袭击事件。他强调，如今印度对恐怖主义采取零容忍政策，而国家也正见证着这一政策的成效。莫迪总理还提到，今年也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25周年。他指出，在美国世贸中心遇难者中，除美国公民外，人数最多的就是印度公民。他回忆起，在2014年就任总理后访问美国期间，曾向那些无形遇难的民众致以敬意。他再次代表10,000印度公民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表示，印度正在研究未来10年、20年乃至25年的战争心态来构建自身能力。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德辛格今天表示，在致力于打造一个自主且面向未来的国防生态系统的同时，印度正在研究未来10年、20年乃至25年的战争心态来构建自身能力。他在新德里出席一家母体机构举办的活动时表达了上述言论。辛格先生强调，国家不应仅仅关注技术引进，而应努力定义并自主开发国防技术。这位部长指出，未来的安全领域和战场将由技术主导，在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将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他表示，正因如此，印度正致力于使国防战略适应未来需求，不仅重视开发满足当前需要的武器，也致力应对未来的挑战。辛格先生强调，现代战争已不再就仅于武装力量或武器装备，而是演变为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对抗。在谈起国防领域的发展时，他指出，过去10年间，印度的国防能力显著增强，国家在加强国防安全方面的反对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俄罗斯强烈支持印度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明确表示，俄罗斯强烈支持印度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拉夫罗夫昨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俄罗斯主张扩大亚洲，
非洲和拉美地区的代表性，并表示莫斯科支持印度和巴西竞选常任理事国地位。他呼吁向全球南方国防分配更多地位，并对印度和巴西表达了强烈支持。拉夫罗夫强调，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不应涉及向西方国家，特别是正走上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道路的德国与日本，曾涉及的。这一高层表态凸显了俄罗斯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官方立场，并有进展国家 BRICS 旨在支持全球南方的广泛声明强一致。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国，其中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以及10个任期为2年的非常任理事国。亚运会阿巴伊辛格和壁球男子单打银牌，拳击手安库申潘哈尔在80公斤级1/4决赛中锁定奖牌，在埃及名古屋亚运会上，印度选手阿白辛格今天获得了壁球男子单打银牌，在决赛中他以11-9、11-5、11-5不敌马来西亚选手吴文诺，在这位世界排名第26位的印度选手未能战胜世界排名第18位的马来西亚对手，后者以压倒性的优势直落3-9获胜，成功卫冕亚运会冠军。印度队今天将在德里范德龙吟展示印度军导队展开首场 ODI 单天国际赛对决。在男子棒球项目中，印度队游戏印度军导第3场国田国际赛系列赛的首场比赛将由今天在德里范德龙的格林菲尔德国际体育场举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泰米尔邦的一首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听众朋友们，现在你们听乌夏的唱的泰米尔邦的一首民间歌曲。

Chung Pang Gamin Woman, the Timeer Pang, the Mintian Kurchu Jimu Posung Tao Chili, Shinsai Woman Posungi Pin Tuan Pin Timushu, Tu Wei Erlinger Leonian Ti Chio Tie into Shui Chi, Wash Shui Huan Ching Wei Shang Yu, Gurren Wei Shang, Da Hui Chi Tian Ti Er Tie, into Guo Chi Wash Da Hui the Ibu Fen. 举办了印度非洲WASH圆桌会议。作为 2026年 第九届印度国际水酒期间举办的第二届印度国际WASH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会议的一部分。印度政府的水利部下属的 饮用水与环境卫生司 DDWS 于周四在新德里召开了关于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 WASH 议题的英非高层圆桌会议，旨在探讨共同面临的水务与环境卫生挑战，并 寻求未来合作机遇。这次圆桌会议汇聚了来自22个非洲国家的大使级代表、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发展伙伴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来自国家首都 下去NCR 隶属于全印技术教育委员会 AICTE 的工程专业学生也受邀见证了这次研讨。在参数会议背景时 DDWS 市长阿修克 KK MINA 先生指出，印度在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方面的经验，不仅见于实体基础设施建设及核心更在于公共卫生、尊严、妇女物权以及社区自主管理。他强调，坚定的政治承诺与地方机构。

0: 的主导作用，是印度在 JJM 及生命智慧市民和清洁印度市民农村版 SBM 及下去的进展的关键。他特别提到了印度采用的分洒式治理框架，并强调了村级委员会及村级税务与环境卫生委员会在农村服务规划、运营、建设及可持续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米娜先生进一步指出，已有超过248万名女性接受了垂直检测现场检测工具使用的培训，使他们成为当地水务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他还回顾了清洁印度市民农村版带来的变革性影响。该市民通过个别行为习惯发挥地区领导作用，以及促进社区参与，将环境卫生工作转化为一场全国性的全民运动。DDWS 社长表示，印度很荣幸能分享其在幽灵知识、数字化手段及社区治理方面的经验，同时也希望能借鉴非洲各地用建筑的创新做法与经验。多位与会者表示有兴趣开展政府建合作、技术交流、试点项目、研究伙伴关系、学术协作及实施考察，以促进知识共享和技术转让。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篇，题目是作为2026年第九届印度国际 WASH 大会期间第二届国际印度 WASH 大会的一部分，举办了印度非洲 WASH 圆桌会议。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总理莫迪每月一次播讲的本台节目《心灵对话》的第138集，请收听。我亲爱的全国同胞们，大家好！在九月份的《心灵对话》中，我又一次有机会与大家见面。我欢迎全国所有人民，心灵对话为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提供暂时的平台。我们谈论国家取得的成就，再过一天，印度的一项重大历史成就即将迎来10周年。这项成就就是外科手术室打击。10年前，即2016年9月28日至29日，印度军队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据点实施了外科手术室打击。我们的英勇官兵跨越实际控制线，对恐怖主义采取行动的方式令世界感到震惊。外科手术室打击以坚定而公开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示了印度反恐政策的一个新范例。长期以来，印度因恐怖袭击而承受痛苦，而外科手术室打击正是我们对这种痛苦做出的坚决回应。在过去10年中，从巴拉克特空袭到诛杀行动，印度已在明确传递这样的信息。 如果恐怖分子胆敢针对印度

必将早到有理会计。朋友们，恐怖袭击长期以来给印度造成了伤害。曾经有一段时间，印度发生连环爆炸，几乎成为一种常态。就在9月份，也就是2008年9月13日，德里发生的连环爆炸造成许多无辜民众丧生。仅仅几周之后，孟买又发生了规模巨大的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事件。朋友们，以往每次发生恐怖袭击之后，人们也都会要求对巴基斯坦采取行动，但是对此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人民往往选择等待时间过去，而如今的印度奉行对恐怖主义零容忍政策，我们也正在看到其成果。朋友们，今年也是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25周年，在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失去生命的无辜遇难者中，除了美国人之外，人数最多的是印度人。我记得2014年在出任总理后访问美国时，我曾前往纽约向这些无辜民众致以哀悼。而今天我再次代表印度数亿公民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慰问。我亲爱的全国同胞们，今日一幅关于国家的重要图景正在绘制之中，在这幅图景中有你，也有你的家人，还有你周围的邻里乡亲。我说的是印度人口普查。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已在全国所有邦和联邦属地基本完成，已有超过32亿个家庭的信息被登记记录。目前这项工作也正在拉达格、西马切尔邦、查姆和克什米尔以及巴亚坎邦等偏远及冰水地区开展。来自这些地区的许多鼓舞人心的经历已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北亚坎邦，人口普查工作从查莫里县的玛纳群开始。玛纳被称为印度第一群。在玛纳群普查工作首先从83岁的普尔尼玛·拉瓦德开始。在北卡西县的巴嘎里群经营民宿的哈尔德沃辛格拉纳，通过数字化方式自行登记了个人信息。各位朋友，人口普查是我们所有人的一项国家责任。我在8月15日也曾呼吁全国人民务必为此抽出时间。人口普查提供了自行登记个人信息的便利，这项服务非常简单，你们只需通过自己的手机就可以登记自己和家人的信息。这项服务提供包括印地语在内的16种语言。朋友们，为此你们需要访问人口普查在线门户网站。该门户网站的网址是 se.census.gov.in。进入这个门户网站后，你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手机号码登录，填写自己的住址，填报与家人有关的信息，然后提交。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5至20分钟，你们无需为此上传任何文件。提交信息后，你们将获得一个专属编号。当人口

察工作人员来到你们家时，你们可以将这个编号告知他们。在确认你们所提供的信息后，这些信息就会被纳入人口普查。朋友们，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600万人通过收集在人口普查门户网站上

非常重要，因为你们正确的信息以及你们家庭的正确信息将有助于描绘出国家未来的真实面貌。亲爱的同胞们，今天9月27日这个日子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而变得更加特殊。今天是一位伟大人士诞辰100周年，他将自己一生完全奉献给了文化社会和国家。我说的是印度世界印度教委员会前国际执行主席备受尊敬的已故阿修克辛哈先生。1926年9月27日，也就是今天这一天，他出生于阿格拉。他身处社会之中，却过着如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为罗马单绳的运动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正是这一切带来了今天的成果，使我们能够亲眼看到阿尤塔雄伟的寺庙。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不仅有幸近距离见证了他的人生，而且还有机会与他一项参与这项使命。当我参加罗马寺庙的开光仪式时，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阿修克辛哈先生，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朋友们，关于阿修克先生有很多事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除了参与罗马寺庙运动之外，他还为反对社会歧视和不平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出生于一个极其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文职公务员，他的兄弟姐妹大多也担任过高级职位。他本人也是印度理工学院巴纳勒斯印度大学分校的毕业生。然而尽管拥有这一切，他仍然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了社会和文化，这正是伟大人物的特征。今天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仅代表数以亿计的印度者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向他致以深切的哀悼和诚挚的敬意。亲爱的同胞们，今年年初我们以一场彰显自尊的盛大节日拉开了序幕，这就是索姆纳特自尊节。1000年前，也就是1026年，穆罕默德贾兹尼首次摧毁了索姆纳特寺庙。然而那些试图通过摧毁索姆纳特寺庙来抹去印度身份的人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而索姆纳特寺庙依然雄伟壮丽地矗立在浩瀚的海洋之畔，为印度赐予永恒的祝福。因此今年我们满怀自豪地庆祝了索姆纳特自尊节。朋友们，我今天为什么要在心灵对话节目中再次谈论这件事呢？这也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公元1026年贾兹尼摧毁索姆纳特寺庙的同一年，古吉拉德邦莫德赫拉著名的太阳神庙也遭到了袭击并被摧毁。也就是说，今年同样是莫德赫拉寺庙遭到毁坏1000周年，
二在当时

遮住寺庙建成蔡金金一年。1025年，这座寺庙由比穆德福国王主持建造。朋友们，请大家想一想，在那个时代，当如此大规模的入侵发生，像苏门纳特寺庙这样重要的信仰中心遭到破坏，而且许多地方也遭到袭击时，任何一个社会或政权的时期都可能因此受到打击。然而第一时，比穆德福国王不仅与加兹尼进行了对抗，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下令重建了莫德赫拉太阳神庙。正是凭借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即使苏门纳特寺庙一次又一次遭到摧毁，它也始终得以重建。朋友们，莫德哈拉太阳神庙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也未能停止遭到袭击。后来阿拉乌丁希尔吉再次摧毁了这座建筑艺术雄伟的寺庙。但是朋友们，我们印度人民对太阳的崇拜不仅仅是通过建筑和寺庙来体现，我们的太阳崇拜还意味着光明、能源、科学以及持续不断的启发。因此如今的莫德哈拉不仅因太阳神庙而闻名，古吉拉德邦的这个村庄已经成为全国首个太阳能群。如今莫德哈拉完全依靠太阳能运行，并向全国展示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范例。莫德哈拉还为游客推出了许多新的景点和配套设施。每年一月派灯节之后，当地还会举办莫德赫拉舞蹈节。在这一活动中，人们能够欣赏到印度文化舞蹈和古典舞蹈的精彩表演。我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去莫德哈拉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印度这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朋友们，我们与过去的联系至今依然十分鲜活，这背后离不开那些不断加深这种联系的人们所付出的奉献与努力。在达米尔纳邦提鲁吉拉帕里的马纳帕莱正在进行着这样一项独特的尝试。当地一所学院达米尔研究系的塞尔瓦拉舒先生正在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一次课堂讲座期间，他从一名学生那里得知了一些有关古代雕像的信息。在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后，他制定了一次实地考察计划。在这次考察中，他们在不同地点发现了许多雕像以及古代寺庙。这是一项与历史相连接的有趣尝试。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印度其他地区也可以开展类似的努力。这些努力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理解自己的历史。我亲爱的全国同胞们，再过几天就是十月二日，也就是受人尊敬的巴布诞辰纪念日。巴布及圣雄甘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人生箴言，清洁卫生便是其中之一。我们经常看到身边

前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各种努力，这些努力非常具有启发性，也令人振奋。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的照片、视频和短视频也一次又一次吸引着我们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努力，例如在中央帮一些年轻人正在开展河流清理工作，他们虽是小小的尝试，却带动了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同样，在安德拉邦，青年人正在清理古老的阶梯井和水井，这不仅是在改善环境，也是修复和维护我们的历史遗产。在孟买，一些年轻人发起了保持海滩清洁的倡议，每周都有数百名青年伙伴聚集在不同的海滩上，以清洁行动服务社会。在德里，儿童和青年正在向公众宣传垃圾分类以及保持周边环境清洁的重要性。在西蒙加拉邦，青年人与学生及当地居民一起对野餐地点和食堂开展清洁工作。朋友们，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我们都能很自然地看到一个共通点。有些地方是由一个人发起，随后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队伍不断壮大，这正是公众参与的体现。对巴布最美好的致敬，同样也是保持清洁卫生。我亲爱的全国同胞们，当我们保护环境时，我们不仅是在保护树木、花草和各种动物，我们是在巩固整个生命体系。印度各地正在开展的一些努力，正以非常美好的方式体现着这种理念。朋友们，阿萨姆邦有一个索奈路派野生动物保护区，曾经有一段时间这里是大象的栖息地，但是人类对森林土地的侵扰逐渐增多，大象因此远离了这一地区。3年前，这片土地被清除了非法侵占，而现在令人惊叹的成果显现出来，大象又回到了这里。在多年来不见它们踪迹的地区，如今又能看到成群的大象了。朋友们，同样在阿萨姆邦还开展了另一项美好的努力，这项努力是为了拯救一种非常小的动物侏儒蛛。曾经有一段时间，它的生存面临危机，于是人民建议六头侏儒蛛，启动了一项保护计划，随后又将它们重新安置到森林中。人们还修复了草原，为它们提供了栖息之所。如今得益于这项计划，侏儒蛛的数量已超过190头。朋友们，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保护它，很多时候当我们守护大自然时，大自然也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依靠。在西蒙加拉邦的孙德尔奔斯，一些妇女正是这种关系的激励人心的典范。这些来自加尔嘎里的妇女正在营造红树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丈夫都在老虎袭击中丧生。失去丈夫之后，正是孙德尔奔斯为他们提供了
谋生的依靠，他们种植的红。

树林如今正成为群庄的天然防护屏障，而通过种植红树林，这些妇女也获得了收入。朋友们，让我们保护环境，尊重大自然的平衡，守护它的多样性。我们这样的努力都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应尽的责任。我亲爱的同胞们，最近全国数十万青年立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誓言，反对成瘾，抵制毒品。青年们不仅自己宣誓远离毒品，还承担起了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他人的责任。这一切都是在五都青年运动框架下进行的。这项运动将持续100周，我的印度的志愿者参与其中，与国家服务计划相关的青年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中小学学员和大学也都加入进来，许多社会与宗教团体也参与其中。仅在过去几天里，全国各地就举行了数千场宣誓仪式和宣传活动。朋友们，这项运动中有一点让我特别喜欢的是接触成瘾的信息。我们的青年正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传播这一信息。我在心灵对话节目中也曾呼吁青年朋友们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参与这项运动。我很高兴看到数以千计的青年响应了这一号召。我的印度平台上举办了辉格创作、标语写作和街头剧等各种比赛。同样，我们的青年也在社交媒体上以无毒青年为标签，分享他们的创意内容。也就是说，信息来自青年，媒介输入青年，推动他向前发展的能量也来自青年。未来几天，这项运动还将开展健康检查和冥想营等活动。朋友们，很快我们的许多节日和庆典也即将到来。这一次在节日的欢乐之中，让我们也留意一下身边的人。如果有年轻人正在染上不良习惯，请与他们谈一谈。如果有人正在努力摆脱成瘾，请支持，让我们齐心协力，推进以五都青年建设发达印度的这一决心。我亲爱的同胞们，这一次我在红包宣布了一项体育人才选拔运动，为了让印度持续取得优异成绩，深入群众和城镇发掘体育人才至关重要。同时，许多人将自己奉献给这项工作，他们只有一个热情所在，发掘人才并加以培养。在我们的彭加布邦，拉钦德辛格先生正在做这项工作。他是1980年奥运会曲棍球金牌得主队伍的一员，并在1982年世界杯上大放异彩。2001年，印度首次赢得男子青年世界杯冠军。2003年，印度又夺得了亚洲杯冠军。在这两项赛事中，他都担任教练。如今，他正通过朗德格拉斯曲棍球学院继续追求他的热爱。在他的努力下，群众里正在铺设新的曲棍球人造草皮。拉金德先生

天酒店非常明确，在那些缺乏优质训练条件的群众中发现有潜力的孩子。通过这样的努力，许多运动员正在印度青年和成年级别队伍中占据一席之地。拉金德辛先生的这种奉献精神，无论怎么样赞扬都不为过。亲爱的同胞们，鱼竿子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多数家庭都会使用用它制成的腌菜和蜜饯。很多人喜欢喝鱼竿子汁，我们的长辈们世世代代都在讲述鱼竿子的种种益处。朋友们，如今正是这种鱼竿子正在北方邦的普拉塔伯格尔成为开拓新机遇的途径。普拉塔伯格尔与鱼竿子的渊源由来已久，世世代代以来，这里的农民一直种植鱼竿子，鱼竿子赋予了普拉塔伯格尔鲜明的标志，而如今这一古老的标志正为当地农民和妇女带来新的机遇。通过一区一拼计划，这里与鱼竿子相关的地方企业得到了扶持。如今普拉塔伯格尔约有100家鱼竿子加工单位正在运营，其中自助小区的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德夫加尔卡马西群就有这样一个小区，萨维特里普莱自助小区的妇女们正在用鱼竿子制作糖果、蜜饯和果汁。随着一区一拼计划下进入新市场的渠道不断扩大，他们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同样在另一个村庄里，有一个温迪亚瓦西尼自助小区，这个小区的妇女们正在制作鱼竿子腌菜、助消化粉等多种产品。这些妇女获得了加工机械，也获得了贷款支持，他们还有机会参加当地的商贸展会，很快他们的收入就大幅增加了。朋友们，我们国家的每个地区都有特色，有的地方有特色水果，有的地方有传统艺术，还有的地方有独特的手艺。一区一拼正是推动这些特色发展的一项运动。我们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让我们村庄和小城镇的这些标志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市场，而是走向全国各地，并走向世界市场。这也为推广本地产品运动注入了力量，还激励我们让国家实现自力更生。在即将到来的节日里，我们也绝不能忘记推广本地产品的口号。我亲爱的同胞们，九月时专门致力于对抗营养不良的月份。在营养月期间，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士和机构为这一崇高事业携手合作。今年为对抗营养不良，各地推出了多项值得称赞的举措。恰迪斯加尔邦发起了家家户户拉姆运动，该运动鼓励人们将富含营养的拉姆纳入日常饮食。古吉拉德邦也发起了晚集比赛及小米采药比赛。通过这一举措，
经济实惠。

又富有营养的地方饮食得到推广。迄今为止已有20多万人参加了这项比赛。马哈拉斯特拉邦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在那里教师安格万迪工作人员以及孩子们的父母都积极参与宣传活动。在密佐拉姆邦，今年人们也共同发起了一项照料营养员的运动。在与密佐社会特朗恩盖纳的传统一脉相承其含义时，无私奉献，始终走向帮助他人的前列。这样的努力非常值得称赞。我也为所有参与此类举措的安根瓦迪中心相关人员感到自豪。这些安根瓦迪中心前已通过营养追踪系统实现了数字化连接，约9000万名受益人已在其中完成注册，这使得儿童、孕妇和哺乳期母亲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我们要继续以这样的方式推进这场对抗营养不良的斗争。我们要让我们的社会彻底摆脱营养不良。朋友们，这个月我们大家满怀虔诚与热情庆祝了乡头神节，全国各地都以满腔的虔敬之心迎接了干巴迪巴巴。这一神圣的时刻让整个氛围充满了热情与欢乐。朋友们清楚障碍着乡头神时知识、智慧以及吉祥事业开端的象征，对他的身后崇敬并不仅限于印度。比如潘通提拉孔先生，他其实是泰国人，在泰国乡头神以帕皮卡内之名受到供奉。在他19岁时，他的父亲给他一张乡头神的照片了。正是从那时起，他心中萌生了非凡的虔诚。他已经花了40多年的时间研究与乡头神有关的传统。他称岛方包括印度和尼泊尔在内的亚洲多个国家。他与马哈拉斯特拉邦有着特殊的亲缘。在了解到八省乡神传统后，他已多次来到这里。在他的努力下，八省乡神超生之路在泰国新疆中也已广受欢迎。2002年，他在泰国北部的清迈创建了乡神喜马拉博物馆。如今馆内收藏有10000多尊乡头神像。博物馆还为那些无法前来印度的信众供奉了八省乡神的神像。在这里每周日上午10点左右都会举行乡头神的礼拜仪式。在与干巴迪相关特殊时节也会举行宗教仪式，这表明印度的信仰、艺术和文化传统正在其他国家日益流行。在祝愿干巴迪爸爸的祝福永远与大家同在。朋友们，每一期心灵对话节目之后，我都会不断收到大家关于许多话题的来信，请大家继续像这样发来充满激励的故事。当你们对身边正在进行的这类努力表示赞赏时，他们的热情就会更加高涨。通过

心灵对话节目了解到他们的事迹后，全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也会受到鼓舞。愿这段旅程在大家的支持下不断向前，请大家与家人和朋友一起满怀喜悦和欢乐的欢度即将到来的节日。我再次向大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非常感谢，再见。

In the Daily Guangpu Dian Tai, Ting Chu Pong Gimun, Shin Sai Woman Balko, Shin Wen Yao Dian. Shin Li Doi Hua, Moody Tsung Li Biao Shi, Vai Ke Shou Shu, Shi Da Ji Yu, Shin Duer, Shin Dong Xiang, Shi Ji Zan Shi La Indu Fan Kung Chang Tzu De Shin Dian Fan.印度国防部长拉切纳特辛格表示，印度政策言语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二十五年的战争形态来构建自身能力。阿鲁斯强烈支持印度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印度对今天将在特里凡的龙印展示印度军队展开首场 ODI 对决。亚运会阿巴伊辛格和壁球男子单打银牌拳击手安库神潘哈尔在80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中锁定奖牌。印度的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再会。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中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少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000前后。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一首歌。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善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中作周知的，国王也

0: 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
1: 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
0: 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
1: 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
0: 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完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
2: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阿努拉达·巴瓦唱的一首歌。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2016年的外科手术是打击，2019年的巴拉科特空袭以及2025年的印度尔行动都是印度对恐怖主义零容忍政策的有力例证。莫迪总理今天在印度国家广播电台的新生节目中向全国发表讲话，他表示印度军会在2016年对巴基斯坦境内恐怖分子长生出实施的外科手术是打击，向世界展示了印度反恐政策的新方法。莫迪先生说，印度将于明天纪念跨境外科手术